0: 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后来又有了一句，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这些都是对于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美好的期许，不惧怕世俗的变迁，只要心中还是少年，就永远年轻。成长带给人的除了成长本身的意义之外，大概还有很多世俗的条条框框，那些束缚让自己变得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成长带给我们的不自由难以避免，可是成长依旧有它的意义所在。虽然这些东西可能大多数时间都摆脱不掉，但是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去积极地寻求那么一段时间，只做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像青春年少那样，没有那么多的面具，那么多的顾虑，忠于内心，永葆少年。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0: 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他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的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啊，就按照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是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真的会出磁场。
0: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所以我认为呢，去哀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 基本上。

0: 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1: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2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0: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1: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0: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好
1: 处。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2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0: 嗯，
1: 一共遇到了6个游客。
0: 嗯
1: 啊、一共就遇到了6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0: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1: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0: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就带你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摆哈，说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1: 上午去的，
0: 也是极早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见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0: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1: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0: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

0: 刘感慨道，切身感受到先辈历经千难万险，依旧奋勇向前，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令我更加坚定，要以长征精神面对困难，自立自强，乐观向上，努力创造美好生活。此次活动将精神凝聚、助残服务深度融合，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也是一次暖心的关爱服务。今后市肢残人协会将持续以各类主题活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政策宣讲、无障碍体验、励志交流等助残服务，持续引导广大肢残人传承长征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以自强不息的姿态积极融入社会，携手奔赴美好生活。感谢政府，感谢残联，以前担心不安全，都用柴拦在道场边，如今装了防护栏杆，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孩子还能在家做康复训练，特别安心。宜都市芝城镇余家桥村重度残疾人张某家属由衷地表示感谢。在宜都，今年共有100户残疾人家庭通过无障碍改造，告别居家不便，重拾生活信心。为切实解决残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宜都市残联以改造小切口撬动民生大保障，托起特殊困难群体稳稳的幸福。为避免改造形式化、同质化，宜都市残联组建市、乡、村三级工作专班，以脚底沾泥的实干作风，累计开展3轮300多次入户走访，确保做到心中有数。首轮对108户申报家庭逐一入户摸底，掌握残疾现状和生活难点。二轮结合现场评估情况，最终精准锁定100户改造对象，因户施策拟定个性化改造方案。竣工后第3轮逐户上门验收，现场核验改造质量效果以及设施质量可靠性、安全性和实用性。宜都市残联摒弃千户一面的改造模式，推行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改造，工作组实地丈量居家空间，排查安全隐患，根据不同残疾类别定制专属改造清单，针对性解决群众出门、洗浴、做饭、如厕四大生活难题，为肢体残疾人加装坡道、防滑扶手、沐浴椅等，让坐轮椅出门、独立洗澡从奢望变为日常，为视力残疾人配备语音智能家电、安全栏杆等，用声音弥补视觉缺失，有效消除居家安全隐患，为智力精神残疾人开展墙角磨圆、加装防撞胶条改造等，全方位筑牢重度残疾人居家安全保障。项目历时5个月全面完工，全程规范落实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明确施工标准。截至7月底，100户改造全部竣工，验收小组逐户对照方案清单测量试用，并邀请残疾人及家属现场评分，群众满意率达100%。许多家属感慨，以前洗澡要2个人抬，现在1个人轻松搞定，政策真正帮到了点子上。从有爱到有爱，从优居到优居，宜都市残联通过微改造解决残疾人大烦恼，依托一户一策的精准服务，扫清特殊群体居家生活障碍，实实在在提升残疾人幸福感、获得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 请你们珍惜我。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些人唱着自己的歌却无法拥有它，这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件了。当歌手失去自己的歌，内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歌手的故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2025年6月12号，邓紫棋的重录专辑《I'm Gloria》上线，是过去的12首旧曲的重录。此举正是为了解决她的版税问题。她呼吁所有听自己音乐的人都可以来支持这一张专辑，因为只有听她重录的版本，版税才归她所有，原版的版权价值才能贬值，而未来她也才能有更多的跟前公司的议价权。她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说，希望所有听我音乐的朋友能支持这一张 I'm Gloria 重录专辑，支持一位创作者奋力地重新发出声音，支持一位母亲竭力地把孩子寻回身边。这不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故事。在邓紫棋之前，苏打绿主唱吴青峰、泰勒·斯威夫特两位唱作人也在用推出重录专辑的方式保护过他们的旧曲。这三位唱作人所面临的困境不尽然相同，但是共同点都是因为早期签约时权力让渡条款导致版权被资本方控制。

2008年，吴青峰与林伟哲音乐社签订了词曲版权授权合约。到2018年的9月20号，吴青峰和林伟哲当面沟通，达成了结束合约，自己拿回歌曲版权的共识。但是在2019年，吴青峰参加湖南卫视歌手节目期间，林伟哲却指控他未经允许单方面蓄意隐匿创作歌曲，且未经授权私自演唱歌曲。按照林伟哲的说法，吴青峰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和录音制作权都在他的手里。于是双方随即开展了三年的诉讼攻防，两次关于词曲版权的审判，法院均判林伟哲败诉，但是在林伟哲注册的苏打绿商标这里却是林伟哲胜诉了，苏打绿只能以于丁密之名进行活动。2022年1月，苏打绿发布了同名专辑苏打绿版，宣布开启自己的专辑复刻计划。3月4号，吴青峰发布社交媒体，呼吁大家不要听苏打绿的歌，因为虽然苏打绿这个名字回来了，但是之前苏打绿版本的所有音乐母带权都不在自己手上，且被非法利用。可以的话，请大家别在所有平台上听旧版了，你的每一次收听都是助纣为虐，都是在给有心人士子弹想办法整我们。他没有展开说非法利用是什么原因，但是如果音乐母带版权不在他的手上，那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版税在手，公司可以做出许多损害歌曲本身利益乃至歌手本人利益的事情。比方说陈奕迅在跟英皇解约之后，英皇仍然可以在后续通过推出多张精选集的方式来牟利，甚至在他发行新专辑的年份用发行精选集的方式来正面拦截。蔡依林在2007年与金牌大风解约之后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苏打绿接连发表了两张重制专辑之后，林玮哲在2022年5月突然宣布放弃苏打绿的商标所有权。苏打绿这个乐队终于可以用苏打绿的商标来活动，但是关于录音制作权的归属尚未言明。苏打绿重制专辑的脚步也没有停止，直到2025年2月才重制完和林玮哲合作时的所有专辑。

0: 鲜内容。
1: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0: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会怎样呢？泰勒·斯威夫特倒是没有跟前公司对簿公堂，但是他的遭遇同样可以称之为背刺。2004年年仅14岁的泰勒·斯威夫特与大机器唱片签约，根据合约的内容，大机器永久性的拥有着 Taylor 前六张专辑的母带权，可以理解为我们之前所说的录音制作者权。2018年泰勒·斯威夫特合约期满，转签环球音乐。第二年他就收到了一个噩耗，大机器唱片把他前六张专辑的录音制作者权卖给了经纪人 Scooter Braun， 一个多年来在社交媒体霸凌且纵容自己旗下艺人也参与霸凌他的人。大机器唱片的创始人就这样背刺了泰勒·斯威夫特，而泰勒·斯威夫特选择的方式是正面硬刚。虽然暂时拿不回录音制作者权，但是词曲版权一直在他手里，他选择了重制，告诉粉丝前因后果，希望粉丝可以支持他。如果重录可以削弱旧版专辑的商业价值，就可以迫使版权持有者妥协，让自己坐到谈判的牌桌上。奇迹发生了，泰勒·斯威夫特重录的专辑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成绩。1989 Taylor's Version 更是达到了165万张的美国市场首周销量，这一成绩不仅超越了原版专辑，甚至超越了他当年发布的新专辑，这也是唱片行业前所未有的案例。泰勒·斯威夫特持续推进着他的重录计划，而 Scooter Braun 则转手出售了版权，终于泰勒以 3.6 亿美元的巨资买断了自己的全部母带使用权，包括 MV、现场视频、未公开素材等等。即使版权被掌握在会给自己递刀子的人手里，但是只要重录，就有重上牌桌并重新拥有版权的机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位歌手失去了自己的歌，或者说唱自己的歌还要付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Hey Jude 是披头士乐队的名曲，由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作词作曲，但是由于披头士当年混乱的授权，保罗麦卡特尼至今仍未拥有这首歌的版权。每一次唱 Hey Jude， 他也要向版权方支付授权费。好消息是，美国1976年版权法赋予词曲作者在56年之后获得原歌的权利，之后在1978年法律又修改，如果作品是写于1978年之后，只需要35年后就可以获得原歌的权利。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他和约翰列侬在1963年在不了解合约的情况之下，就跟经纪人签了版权合约，任由对方买断了自己的版权。嘿、hey。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会怎样呢？海外音乐人或许是因为版权意识觉醒的比较早，通常很少有将自身词曲版权也同时卖给公司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不少歌手就与恩人轻易地签了合同。吴青峰与林伟哲签约时，看他多少还有些光环，因为他曾经参与自己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杨乃文的专辑。而陆虎签完之后，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告诉大家，他以为这是节目组对他这位冠军的特殊优待。而在这之后，公司却往往会利用他们这些心理进行进一步的压榨。邓紫棋曾经透露，公司未经他同意就抢注了邓紫棋和他的英文名 GEM 的商标。吴青峰和林伟哲闹翻的导火索，也是林伟哲想与吴青峰再续约而不得，又发现他在节目里唱了自己不知道的歌，进而指控他隐藏创作。上述这两个坑是到今天即便已经有诸多案例在前依然难以避免的。但是关于社交媒体诞生前的录音制作者权，是否还应该像之前所描述的作者那样一次性的卖断给公司，在当下仍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事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歌手几乎都是成名于流媒体音乐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年代，在这个阶段音乐收益主要集中在唱片销量、演唱会和授权三大块，曝光渠道基本上只靠宣传期大量上传统媒体和线下表演，因此艺人对公司的依赖性比较强，一次性的把录音制作者权甚至是自己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交给公司，是一种用资本换发行的逻辑。但是到了现在，音乐生命的周期是被拉长的，不仅限于宣传期，还拥有多种渠道可以多次爆红，比方说短视频、流媒体、音综授权等等。过去依赖公司做推广，但现在歌手们可以自己开直播、发短视频、发社交媒体，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宣传自己。而在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曝光也决定了录音制品带来的播放收益是更高更长久的。这个时候如果歌手再选择一次性卖断，相当于是放弃了歌曲后续的长尾收益和自己的高溢价价值。版权价值体系在当下到了被重估的时候，歌手也需要坐上牌桌，摊开那张像潮汕牛肉部位图般细致的版权图，一步步地算清楚，保障自己作品的收益，才能为自己未来的创作提供更大的保障空间。只要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前辈们的抗争就是有意义的。泰勒·斯威夫特在拿回自己的版权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长文，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长文的最后他说，我也因这段旅程激发了行业内外的对话而备受鼓舞，每一次新艺术家为了争取拥有自己的主权而重新谈判合约时，我都深深地体会到这场抗争的重要意义。吴青峰在和林伟哲打官司之前也曾经问律师能不能干脆认输赔钱，就当花钱学教训了，但是律师却说，你是第一个唱自己的歌被告的，没有潜力，如果你不力争到底，你会害到以后有一样遭遇的创作者。所以至少现在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自己

有哪些权利是不能够被让渡的，因为一旦让渡，就连巨星都要抗争好多年。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当一位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

0: 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篇余光。

0: 城区分局养护科副科长李茂表示，我们重点检查临水路段的土体是否被江水掏空，边坡是否产生了新裂纹，一旦发现险情将第一时间处置。经过当日细致的排查，该高危路段暂时没有发现安全病患，整体路况稳定可控。针对雨后道路次生灾害多发特点，公路部门也向过往的广大司机发布了安全出行的提醒。车辆、行人途经落石、滑坡高发路段的时候，需要密切的观察山体动态，确认无险情以后快速通行，严禁在山体的坡角、高危路段停留驻足。如果发现路段山体植被、树木无故晃动，大概率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需要立刻停车观察，谨慎避让，确保出行安全。目前全市公路部门全面启动雨后道路隐患排查，通过无人机巡查、人工踏勘、重点路段监测等等多维度手段，对全市的国省干线高边坡、高路堤、临水临崖、桥梁隧道和前期已经受损的路段开展拉网式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对于排查出的高风险点，公路部门将会采取设置警示标志、落实管控措施、制定消危除险方案等等这样一些方式来进行处理。汛期内，我市将密切跟踪天气和路况的变化，及时预警并消除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眼下呢，正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山体滑坡、崩塌等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大。地质灾害出现前有哪些征兆？如何及时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地质专家怎么说。
1: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是汛期最常见的四种地质灾害。遭遇连续强降雨时，靠山临崖的地方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风险可以记住六个字：看山、看水、看房。看山就是观察山体斜坡以及斜坡上是否存在物体的变化，
2: 比如说我们山体斜坡的一些开裂啊、滚石啊，斜坡上面的树木有没有倒伏啊，或者说电线杆呢，甚至有的有斜塔呀，有没有发生这种变形的这种现象？它这些现象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它这个斜坡的整体的稳定性，它在发生变形。
1: 看水则是观察周边水情的变化，水量是否增加、变浑，水中泥沙、含沙量增加，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
2: 一个是我房子房前屋后有没有突然之间的这种水流的涌出，另外一个是看我们这个井，老百姓家里面的这些井的水位有没有发生变化，井的水有没有变浑，这些现象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坡体的稳定。因为坡体发生变形的时候，它是改变了下面水系的排水通道的。
1: 看房屋重点观察墙体是否开裂，地面有无下沉，门窗是否变形，房前屋后地面路面有无裂缝，如果有，那就说明地基和所在山体发生了变化，需要高度警惕。
2: 因为现在很多山区老百姓家里面房前屋后都有一些排水沟，这个排水沟有没有堵塞，这也是我们看房的一部分。这个排水沟堵塞了之后，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雨水流水会向这个坡体渗入，导致这个坡体重度增加，会促使这个坡体进一步发生变形。
1: 地质灾害突发性强，发现这些地质灾害前兆应迅速撤离，及时上报。避险时要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区域，不要在沟口、靠近流域或陡坡底部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
2: 第一时间先躲开这个危险源，按照我们平常开展的这种培训演练，按照撤离路线到安置点去，不要留恋于房屋内的这些财物。
0: 忙到脚不沾地的工作日，没空逛超市，没空送衣服去洗，怎么办呢？在宜昌啊，越来越多的人掏出手机就能够解决这些日常难题。线上订单飞转，配送的脚步不停，藏在云端的消费新场景正在把便利送到千家万户，也催生出满满的消费活力。
1: 上午8点，雅思超市东山店的线上拣货区一片繁忙，后台系统订单实时滚动刷新，工作人员正快速分拣打包。
3: 这次有哪些订单的货品？
4: 家里的是个牙膏，再就这个挂筹码。
3: 多长时间要拣完？
4: 一般

0: 这种便捷高效的线上消费模式，精准适配了当下市民快节奏的日常作息，早已融入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1: 线上有时候有活动的时候，或者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优惠啊，然后不用自己出门啊，节约时间，在线上买东西还是挺方便的。
2: 上半年我们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30%，城区核心门店日均300单，美团、淘宝闪购订单占60%。自有小程序复购率以客单价领跑。
0: 如今本地商超不再把线上渠道当成线下的补充，而是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升级，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协同增长。面对小时达的需求升级，雅思优化系统中台、智能分担及生鲜包装，强化履约能力，精准接住市民不断升级的即时消费需求。
2: 线上发展未分流线下客群，反促线上下单加线下自提，到店体验加线上复购的双向赋能。
0: 在商超零售线上板块提质增效的同时，宜昌本地生活服务的云端赛道也跑出了突围速度。本土线上洗护品牌海豚妈妈打破地域限制，服务客户覆盖全国多个省市。
3: 每年的一个10月份到第二年的5、6月份，算整个一个旺季营业额大概是在4、5千万的样子，同比去年的话，有将近一个200%的一个增量。旺季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个10万单的样子，在抖音平台里面，我们的体量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级别的。
0: 这样高效的规模化运营背后离不开全流程数字化能力的托举。走进企业的智能洗护车间，每一件衣物都沿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专属身份标签、智能调度分配系统大幅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也把运营效率拉到了行业高位。
3: 引进了行业内比较先进的一个分配系统，衣服它从进场的时候必选的那个步骤打上一个专属的一个身份标签。拿这个覆膜来说啊，传统的洗衣店1分钟它可能只能打包2件，但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它1分钟可以打包3、4件，而且不需要人在这里。
0: 即时零售、线上洗护等新业态多点开花，直观展现出宜昌线上经济的强劲韧性。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线上商贸企业实现网络零售额42.64亿元，同比增长10.8%，占线上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到17.5%。夏天的专属花海来了，滨江公园乐乐园里向日葵盛开，谁不想在金色的花海旁酣畅淋漓，毫无顾忌地玩水呢？在五家港长江大桥下，夏日限定的免费戏水池再次开放，迅速成为刷屏朋友圈的休闲纳凉好去处。
4: 8月7号下午4点，在五家港长江大桥下滨江公园乐乐园里，紧邻金色花海的300平方米免费戏水池，吸引了众多小朋友拿着水枪、小盆开心戏水。
5: 在那边玩水的话，就比较安全，大人也可以放松，然后可以看一下美丽的花呀。
4: 不想戏水，花也很美。目前正值乐乐园向日葵的盛花期，这片花海有近1人高，硕大的金色花盘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花打卡。
6: 很开心的感觉，因为向日葵晒太阳。
7: 就给小孩子打打卡，跟他讲一下这个向日葵啊，这信息就很明朗了。
4: 作为乐乐园的夏季限定版皮肤，今年这片向日葵花海从原本的8000平方米扩大至12800平方米，向日葵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
8: 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了黑天鹅、白色恋人、醉银长等12个特色品种，总量也超过了20万余株。
4: 据了解，该区域向日葵花期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为丰富市民文娱生活，后期乐乐园内还将举办自然去哪儿、草坪影院等一系列活动。在花朵陪伴市民度过暑假的同时，免费对公众开放的戏水池还将提档升级。
8: 在后期呢，我们会换成那个充气泵，然后方便孩子们在里面玩耍，更安全更舒适。前后会持续大概10天左右，然后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免费游玩。戏水池的水我们每天会更换一次，然后有专门的保洁人员会进行一个清扫。
4: 工作人员提醒，由于向日葵花朵较大，随着种子的成熟，花盘重量还会

0: 会继续上升，遇到外力很容易弯折，因此花海的美丽需要市民的共同维护。
1: 这个向日葵花海景观呢，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在里面维持一个秩序和一个卫生保洁。市民在拍照打卡的同时呢，请不要就是折向日葵，然后不要打破原有的景观，不要随意扔垃圾，然后保持一个卫生整洁。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含编制内和聘用制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且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招聘聘用制书记员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般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和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实行人员递补。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评论，驾驭好人工智能这一匹千里马。前不久，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承认，旗下部分人工智能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环境并入侵开源 AI 平台的基础设施。这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引人深思。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一匹日行千里的骏马，如何才能够驾驭好它？千里马要跑得快，也要跑得稳。从生成式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 AI 编程助手到自主决策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不断扩展，应用的场景持续丰富，而与之相匹配的安全治理却未必能够完全跟上。这一次事件当中，部分 AI 模型在无指令下自主完成入侵、渗透、操控的全链条动作，暴露出治理能力没有跟上技术发展。安全与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管控好风险，创新才有试错的空间，守住了底线，技术才有迭代的根基。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风险监测等等方面协同发力。从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发布，到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下达，再到一些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高安全产业级智能体平台，并开源智能体首位模型，探索将安全准则嵌入到智能体决策层，以规则的确定性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让安全治理覆盖从模型研发到终端应用的各个环节，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安全、可靠、可控。千里马行稳致远，需要有广阔的空间。此次 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的下半场颇具启示，多家闭源模型因为安全护栏无法参与分析攻击载荷的工作，被入侵平台的工程师最终依靠在本地部署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完成取证流程。可见开源模型既能够降低人工智能使用门槛，也有助于构筑更稳固的安全堤坝。DeepSeek 面世以来呢，全球开发者参与模型复现和安全改进的热潮至今不息。某种程度上，看到代码的眼睛越多，藏身其中的风险就越少。 以开放促安全，以协作聚合力，这正是中国率先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要目的。今天的中国既是全球开源参与者增速最快的国家，也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的国际对接协调。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治理挑战，各国需要携手应对，通力合作，让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千里马疾驰，最紧要的是锚定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不仅要看算力多强、模型多大，更要看能帮助多少人解决多少真问题。在巴基斯坦等国家，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落地显效，帮助气象学家在季风雨季提前的捕捉极端信号，发布预警，减少人员伤亡和

0: 新技术定能跨越山海，持续释放惠及更多人的红利。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未来决定这一匹千里马命运的不只是速度，也是方向与规则。以善治促善治，这是中国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呼唤。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清闲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文字是来自于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笑了，不是因为什么幽默的笑话，而是那种啊，原来大作家也会遇到这种困扰的亲切感。你想啊，一个习惯在晨跑当中放空思绪享受独处的人，突然被一连串早上好的热情攻势打断，那种想要礼貌的回应又舍不得中断思考的小小纠结实在是太真实了。那其实村上春树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类似的小瞬间，他跑到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晨跑，跑到冰岛的海边吹着冷风慢跑，跑到希腊的米科诺斯岛上被烈日晒得够呛。你会发现无论他跑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那双跑鞋始终装在他的行囊里。跑步对他而言早已经不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那是一种与世界建立连接的关系，是一种把自己从日常的轨道当中暂时抽离出来，安放在一个陌生环境里的仪式。有人说，读村上的书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奇异的鬼事，而是他字里行间那种安静的活在自己的节奏里的气质。他不赶时间，不急着打卡景点，不追求所谓的必须完成的旅行清单。他在熊本城下被市民的问候围攻，在芬兰的森林里听着鸟鸣发呆，在纽约的公园里看着落叶慢跑。这些看似的平淡，但是却恰恰构成了他珍贵的旅行记忆。其实这也会让我们想到，静坐听雨，喝茶读书，跑步运动，旅行看世界，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平常，甚至是有一些慢，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慢，也给了心灵留白的可能。因为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被信息、通知、短视频填满的时代，每一天都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我们习惯了快速浏览，习惯了倍速播放，习惯了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最多的内容。可是你有多久没有完整的读完一本书了？有多久没有安静地坐半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窗外的光线变化？在做一起读吧的这些年里，我也接触过很多爱读书的孩子和家长。

0: 长，我发现那些真正从阅读中获得滋养的人，往往不是读得最快的人，而是读得最慢的人。他们会停下来品味一个句子，会反复地朗读一段打动自己的文字，会在读完一本书之后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本书在我心里留下了什么。这种缓慢而又深入的阅读，才真正的让文字变成了生命的养分。而朗读恰恰就是这种慢阅读最好的方式之一。当你把一段文字读出声来，你就不得不放慢速度，不得不去揣摩每一个字的轻重，每一个标点的停顿，也不得不用你的声音去赋予文字温度。而这个过程就像村上春树在陌生的城市里的晨跑，你不是在赶路，你是在用自己的节奏丈量一座城市，也丈量自己的内心。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多说几句。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这个阶段，如果您发现他喜欢模仿电视里或者是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话，喜欢缠着你讲故事，或者在某一个瞬间他念出了一句诗让你心头一动，那可能就是他内心的那一束光在闪动。我们常常说要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但表达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感受，是思考，是敢于把自己的内心敞开。一个从小就被鼓励朗读，被允许自己的声音去诠释的文字的孩子，那他会更懂得如何倾听别人，也会更懂得如何表达自己。而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要做的，就是给这样的孩子一个温暖的起点。在这里，没有声音的教条，也没有千篇一律的腔调，我们更在意的是孩子是否愿意开口，是否享受发声的过程，是否在朗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像村上春树在世界各地的晨跑一样，重要的不是你跑得有多快，而是你是否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感受脚下的路。而我们的团员们会定期地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的录制间，在专业的麦克风前分享一下他们最近正在读的书，念出他们最喜欢的段落。他们也会在电波里用稚嫩但真诚的声音和整座城市来打招呼。所以当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也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或者给孩子，翻开一本书，念一段话，在声音里相遇，在文字中相伴。最后再一次要重复我们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我们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颗热爱表达的心灵都值得被呵护。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真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这焦秉真接旨之后啊，精心绘画，将男耕女织的情节呀、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清朝康熙的35年，这《御制耕织图》就完成了，全图一共是46幅图画，系统描绘了农业生产从进种到入仓，蚕桑养殖从育蚕。

到剪帛的整个过程。预制耕织图画好之后，康熙啊亲自为这预制耕织图作序，并且每幅图上边赋诗一首。康熙啊在序言当中写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眷眷于此，至身切也。绘耕织图各23幅，朕于每幅致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足见呀，这康熙皇帝对于农业的重视。就是他说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啊，这织女啊，还有这些农夫啊，他们的苦楚。我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每幅图上面呢，我写这么一首诗，哎，代表我这当皇上的心意，对他们表示感谢。康熙皇帝已经绘制了预制耕织图，那么他的儿子这雍亲王胤禛，哎，为什么还要绘制这耕织图啊？而且把自己跟他的福晋们都画成了农夫残妇的模样，这为什么呢？雍亲王这么做呀，除了表示自己重视农桑，还有更深的用意。这康熙皇帝啊有35个儿子，到了晚年呀，哎呦，那皇储之位的竞争啊异常的激烈。雍亲王胤禛是皇四子，为了争夺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预制耕织图，亲笔作序，为每幅画题诗。嘿嘿，这雍亲王投其所好啊，让宫廷画家也绘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在这套献给康熙的耕织图上面，每幅画啊，雍亲王也是亲笔题诗，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一种啊怡情山水田园，最新农耕桑枝与世无争的这么一种闲散的态度。如耕织图第9首拔秧当中啊，雍正就写道，叫做征携老志去，共插莫牵迟，自得为农乐，辛劳总不如。在这个织图第6首分帛当中啊，这个雍正皇帝把农村的山野景色描绘的也是特别有诗意，叫做春燕略风清，春蚕得日长，帛分当出场，叶落有繁庆，少妇采桑间，斜筐归陌上，门前麦骚骚，黄云接青壤。而且雍正皇帝还别出心裁，把自己跟家人画成了农夫残妇的形象。雍正的这些诗跟画啊，既表达了对男耕女织田园生活的赞美向往和重视农桑的情怀，哎，也向父皇和兄弟们表达了一个什么呢？自己对争夺储位不感兴趣的愿望。恰巧这些呀，都符合父皇康熙的喜好还有期望。因此这胤禛逐步取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在他45岁的时候如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其中的雍正耕织图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雍正耕织图和康熙的预制耕织图有什么不同呢？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耕织图啊是模仿康熙的预制耕织图绘制的，图中画的数量、名称、内容、顺序都跟这预制耕织图啊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呢？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残妇啊，都被画成了雍亲王胤禛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我们啊取其中的2幅做一下比较。第2幅图啊，叫做耕图，两侧的耕织图构图相同，不同的是什么呢？
《御制更之图》啊当中观看。

0: 耕种的是一位啊手拄拐杖的老者，而在雍正耕织图当中却成为了雍亲王。第三十幅为采桑图，御制耕织图当中啊树下接桑叶的是一位年轻人，而雍正耕织图啊则变成了雍亲王。全图啊以写实的方法展现了雍亲王亲耕扶尽亲蚕的劳动场面，在历代的耕织图当中是绝无仅有，足见呀图册的珍贵。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啊对父皇康熙实行的农业政策特别了解，声明啊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继续实施啊减免税赋、奖励垦荒、滋生人丁的这么一个政策。雍正二年颁布圣旨，各省督府以下皆有克农之责，应不时资访疾苦，为农除害。各州县呢，又应春至劝耕，秋至劝敛，察农民之勤劳及收成之丰欠，如或奉行不力，则予易处。这些措施啊，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位于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是明清两代帝王啊耕祭炎帝神农氏的场所。炎帝又称先农氏，相传啊尝百草找出了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传授五谷种植之法，让天下百姓得以温饱。因此这炎帝神农氏跟皇帝轩辕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每年农历二月当中的一天，明清两代的皇帝啊都得带着百官到先农坛啊祭祀农神，亲自参加农时活动，祈求五谷丰登。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到先农坛祭祀农神，带头呢扶犁耕种，借以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告诫百官要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收藏在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祭先农坛图卷就记录了当年啊雍正祭祀农神的场景。画面上的高台就是当年雍正皇帝祭祀炎帝神农氏的祭坛。祭祀仪式之后呢，这雍正皇帝还要亲自观看王公大臣扶犁耕作。这雍正皇帝啊还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农田，现今的北京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雍正皇帝亲耕的旧址。而皇家养蚕房呢，这织造旧址就在咱们今天北海的幼儿园内。绘制耕织图反映了中国自古啊重视农业、怜惜百姓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及前朝耕织图之大成，是历代耕织图当中最精美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雍正耕织图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是一份啊 全面记录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耕织图当中，大人们辛勤劳动，孩童们呢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或是放牧啊，或是送饭呢、啊、或是照料弟妹啊，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勤俭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啊，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耕织图的图册为设色的绢本画，画家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方法跟西洋画法呀给结合了，不但把人物肖像画的是栩栩如生，把乡间田野景致也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勾勒出了一幅啊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充分体现出了雍正时期宫廷绘画精细雅致秀美的特点，是咱们中国宫廷绘画当中啊经典画作。尽管这画面上边没有留下绘画者的姓名，专家们呢就从这画风上推断，雍正耕织图啊出自当时宫廷大画家陈枚之手。陈枚啊在这康熙雍正期间在清宫啊供职，擅长人物仕女花卉山水，画风细腻。每幅耕织图的上方呢，哎，这位胤禛啊都亲自题诗，盖上了雍亲王宝和破臣居士的印章。雍正皇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书法呀清秀古朴，诗词寓意深刻，哎，颇有大家风范。由于雍正留下来的书法跟诗词作品数量啊不多，这套集绘画书法诗词为一体的画作呀就显得是更加的珍贵了。正是因为它的珍贵，这雍正耕织图一直就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从来啊没有对外展示过。雍正耕织图问世300多年，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宿当念农夫之苦，即使到了现在，体味这幅画作依然叫做意味深长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雍正耕织图虽然深藏故宫300多年，从来没有展出过，但如果您想收藏这些绘画，也有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收藏钱币。民国期间呀，当年发行的一些纸币上就曾经使用雍正耕织图的一些画面作为图案。所以呀，如果您收藏民国钱币，不妨关注一下有关于雍正耕织图为画面的品种。最早在纸币上使用雍正耕织图的呢，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发行的1块、5块、10块的银元票，由美国钞票公司承印。1934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块钱券，这些纸币正面都使用的是耕图，画面展现啊水牛牵引四王爷手扶木犁耕地的场景。背面为织图，展现的是福晋操作织机织布的情景。使用耕织图最多的当属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12月成为了国家银行之一，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发行法币。这些法币当中，1935年德纳罗版1块钱币是红色的，画面上用的就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二云拔秧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5元币啊是绿色的，用的画面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迟岁柏杨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10元币是紫色的，用的画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登长莲两副。1936年德纳罗版的5角币用的是雍正耕织图冲对依云两副。

0: 1941年中国大业版的20元用的则是冲兑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的1角币用的是入仓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2角币和1942年中国大业版100元币画面用的都是插秧的画面。此外还有1940年中国大业版的1元、10元币用的呢分别是龙和灌溉的画面。如果您有兴趣呢，您就不妨找来看一看。哎，如果您要想收藏这些民国货币，价格真伪那得靠您自己啊，多听多看多学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其实得不偿失、
1: 嗯、
0: 啊，而且你会感觉自己身体也会更加的疲惫，而且这个时间也没挖出来。我们说这个挖时间不是这么挖的，
1: 嗯，
0: 但是早起来挖时间，我得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行的。
2: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啊，
0: 嗯、
2: 我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算是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首先呢，要把这个事儿做的仪式感足一点，
0: 嗯，
2: 然后把做事儿的这个状态放慢。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
0: 嗯，
2: 比如说早晨起来呢，吃过早饭以后，然后收拾完以后，做个仪式感的事儿啊，比如说做一点甜点呀，比如今天我休息啊，不是说我工作，做一点甜点，比如说做一个蛋糕，烤一个蛋糕，因为它这个需要你一点准备的时间呀，准备一点食材呀，处理一下食材，然后再烘焙烤制。烘焙烤制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再去做一点别的事儿，比如说那个这会儿你可以刷一刷短视频嘛，啊，
0: 穿插着来
2: 啊，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当然打游戏你容易把那个锅烤，把蛋糕烤糊啊，这一定注意。然后这个时候你比如刷短视频啊，
0: 嗯、
2: 看看电视啊，
0: 嗯、
2: 然后
0: 或者
2: 给自己弄一杯饮料呀，喝个茶呀，然后当那个点心甜点做好了以后，差不多你看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嗯，
2: 然后给自己做个仪式感，或者给家人做一个午餐，
0: 嗯，
2: 准备一点午餐，然后午餐用完以后，你看这半天已经做了几件事了，甜点有了，
0: 嗯
2: 啊，午餐吃了，然后短视频呢可能我们也刷了，
0: 嗯，
2: 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不太适合出门啊，可能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做一点喜欢的事儿，
0: 对，出门转一转啊，
2: 啊、这个时候不适合出门啊，读个书
0: 啊,
2: 啊，
0: 读个书，
2: 然后啊打点游戏啊，这个时候有时间了吗、
0: 嗯、
2: 当天气再凉快一点的时候，大概可能四点呀三点呀
0: 三点以后
2: 现
0: 在得到五六点钟
2: 啊，
0: 嗯，
2: 这个时候可以比如出门啊，逛一逛公园啊，啊，这个时候就是下午的这段时间，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说我们可以在外面吃个东西，对吧，
0: 嗯，
2: 晚上吃完东西以后散散步回家，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一天的休息了，这会儿晚上打打游戏、
0: 嗯、对，
2: 哎，然后那个看看视频刷刷剧啊，到了点以后休息，你看这一天够丰富了吗，
0: 对，你就是这一天会就是我们说体感上被拉长，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的完成的事项很多，
2: 对，
0: 我觉得小雨刚刚是从实力上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如何从这个、
2: 嗯、
0: 体感上把周末拉长的方法，
2: 对
0: 对，就是你去找事儿做，
2: 对
0: 啊，而且是这种能让自己有成就感，
2: 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把做事儿的节奏也放慢，
0: 对、
2: 嗯、
0: 是其实我在这儿给大家建议也是和小雨差不多的，就是你去包括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好假期也是一个延长周末的好方法、
2: 嗯、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提前做好规划，或者是就是给自己指定一到两个节目，这个节目不是说我们这个表演节目或者做节目啊、
2: 嗯、
0: 就是你给自己安排几个事情或者事项我必须要完成的，
2: 对、嗯、
0: 哎，比如说就是而且是需要记录下来的，就是有成果的这些东西、
2: 嗯、
0: 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你可以做烘焙啊，做一道甜点或者做一道菜，
2: 嗯
0: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小节目，
2: 对
0: 啊，包括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愿意做这种插花作品啊，很多比如丹丹就特别喜欢这个做手工、
2: 嗯、
0: 或者做这种插花，我尤其很多女生朋友也喜欢的这种项目，我觉得也可以做，或者男生朋友你去拼个乐高，哎，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我们说的小的计划，因为、
2: 嗯、
0: 其实我们说比较难的那种乐高或者比较大型的乐高，你需要大块的时间来完成，你就指定我觉得
2: 应该而且把它分几次，因为你一下拼下来也挺累的，
0: 嗯
2: 嗯，
0: 就尽管说你沉浸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
2: 快，
0: 但是就我们说的你提前规划，就是提前制定好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周末我就要把它拼成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2: 到什么程度、嗯、
0: 你完成了之后，其实我们说就是你大脑会有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哎特别有成就感，哎分泌快乐的多巴胺，
2: 对，
0: 哎其实这个你也会觉得这个虽然哎当时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哎好像时间变得很长，
2: 很有意义，
0: 哎这段时间我过得很有意义，
2: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包括像小雨说的做一个这个烘焙的甜点去跟家人朋友分享啊，包括刚我说的去做一个菜啊，或者之前不会的，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2: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从体感上去拉长周末的方法。
2: 你想今天如果休息了的话，你可以去找个菜谱、
0: 嗯，
2: 然后照着这个菜谱来尝试着做一道菜。
0: 对
2: 啊，然后
0: 但是我觉得
2: 准备食材，
0: 但我觉得这个你别临时决定，就比如说，
2: 啊、对，
0: 我们说这个周六日早上起床了，我觉得今天要学一个新的技能，
2: 因为有些食材
0: 新菜
2: 你当时找不到，对
0: 就你当时就是，比如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2: 嗯、
0: 我有时候就特别。

0: 哎，有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刻，就比如说我看到，哎，或者是特别想吃某一个菜，
1: 嗯，
0: 假设啊，这个川菜啊，或者湘菜，哎，特别想学这个大厨来做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决定，然后去买或者去筹划，会发现，哎，可能这个食材没有了，
1: 对
0: 啊，或者是这个没买到，只能用这种平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我是觉得你在脑海当中的这个期望值会降低，
1: 对，
0: 就觉得会有一种小小的挫败感。其实最后你完成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了。
1: 这就像有一次我周末就是临时特别临时的想做番茄鱼，
0: 嗯，
1: 可是你知道，就是番茄鱼，当你买不到巴沙鱼的时候，
0: 对你只能用其他的来平替。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那个首先你菜品，然后那个味道就都会有所差别，
0: 嗯，
1: 而且你比如说你找不到那种就是没刺儿的。啊，这种吃起来口感那个相对来说，嗯，好的那种食材，
0: 嗯，
1: 对你确实像娇娇说的，对我在期望我就下降。
0: 对你做好了之后，尽管也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就没有那种、嗯、哎特别
1: 兴奋
0: 或者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你会觉得哎我的这件作品稍带遗憾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就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假期，或者说提前规划，
1: 嗯、
0: 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哎，我就下周五下班我就。把这个周末的几个事项、嗯、我觉得也别就是条条框框像你在工作当中一样哎每一件事情都事无巨细的列出来
1: 嗯
0: 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
1: 一个压力
0: 你就制定这一两个哎小的节目或者是小的方法哎小的事项、
1: 嗯、
0: 然后你提前准备食材提前去做准备、
1: 嗯、
0: 然后周末去完成它，我觉得这个在体感上会拉长这个周末的时间。
1: 嗯、
0: 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啊，好、
1: 嗯，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其实这个刚刚我觉得两分钟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两分钟说这个，他自己。跟媳妇儿逛商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可漫长了。为什么、
1: 这个、你要读出来吗？
0: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男生朋友啊，这个尤其是陪媳妇儿逛街，
1: 嗯
0: 啊，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就可能这件事情不是你真心想做的。就会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像咱们可能尤其像男孩子，他买东西一般就是我可能有目标的，
0: 嗯，
1: 有很多人是我要买什么，我直接去
0: 买了
1: 去，对、嗯。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就所以说就是。走不到一起了，
0: 嗯，
1: 我们经常看见就是商场里面有些那个，
0: 但是现在商场很人性化
1: 啊，对，男士朋友们
0: 都有这个休息区啊，就是老公安放区，
1: 对，就昏昏欲睡的在那儿、
0: 对，这也挺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跟逛没关系啊，我觉得是很多人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处，
1: 啊、对，有些人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0: 对，伴侣共处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男生朋友也要理解啊，
1: 嗯、
0: 这个你看，就像时光机雕刻说的，尽管也是逛。我和老公去逛电子产品店的时候，我也觉得时间
1: 好
0: 长、啊、好
1: 漫长。对对对，你不感兴趣吧？
0: 对，就是我，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嗯、第一开始说的这个，可能你在周末找一个自己并非自己乐意干的事情，哎，或者是主观意愿上干的事情的时候，
1: 哎、
0: 你也会
1: 觉得
0: 时间漫长、这个、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不是鼓励大家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是好方法。
1: 我看到了一个，也是大家在网上说的一个。他说换一种方式来做你原来做过的事儿，
0: 哦，
1: 换一种方式来做，
0: 什么
1: 意思，就比如说你原来这个方式是这样按部就班的一二三这么做好，
0: 每个周末都是这么干的，
1: 对，然后你把它换一个方式，那比如说 调整一下这个顺序，
0: 嗯
1: 啊，把这件事先做，我可能把那件事后做啊，这样的话，那你会感觉这个、啊、就好像你做了一件全新的事儿一样，
0: 就是让生活变得有新意。哎，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刚其实跟刚刚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建议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周末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1: 嗯
0: 啊，或者是尝试一个新的运动，
1: 嗯，
0: 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有意义。刚刚说的，你初恋一个成品，包括你做饭也好，做甜品也好，或者插花也好，拼乐高也好，都是。有了一个最后的成品，让你觉得哎很有成就感，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变长了。刚刚小雨刚刚说的这个，你去让自己接触一个新的事物，
1: 对，
0: 哎，也是。
1: 其实或者是你做过的事儿，用新的方法来做，
0: 嗯，就让这个生活变得有新意，
1: 对
0: 啊，就我觉得也是能够感觉、嗯、这个时间体感上拉长了，但其实并没变长，
1: 啊、
0: 而且反而、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的身体或者大脑会感觉更加疲惫，更加累了。
1: 你比如说你打扫房间啊，原来你要用吸尘器啊，你要用各种电子产，这是现在最新的科技设备来帮你啊，你回归到原始。你拿一个笤帚簸箕扫一下地啊，啊，你拿那个各种那个传统的那个抹布挨个去擦一遍啊，你看这样锻炼身体，然后家也变得全新干净了。
0: 那小雨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计划了这个周末出行的计划，本来想要开车去，现在你地崩啊，或者是这个
1: 公共交通，现在鼓励大家公共交通
0: 出行，对，或者是你蹬着这个共享单车去，
1: 哎，对，
0: 时间变长了，
1: 对对对对，这样就锻炼身体了，还，
0: 哎，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方法。宇宙尘埃说了，陪孩子去度过周末，是不是也觉得时间变长了呢？我觉得小雨是不是也深有体会？
1: 那我不是深有体会，那应该我媳妇儿深有体会。
0: 对，这个以工作为借口啊，
1: 对，我现在没有觉得时间变长了，她可能觉得时间这上午很漫长。
0: 但其实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你跟他们聊，会觉得。哎，周末陪孩子这个时光特别漫长，因为比如说啊，给孩子放到这个游乐场所或者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是很开心了，
1: 对，
0: 但是你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哎，我本来周末能休息，但是被迫，这个就跟刚刚两分钟说的被迫和这个媳妇儿和自己的另一半去逛街一样的感受。
1: 而且你看，你把他送到那儿、啊，比如说他参加某项活动，这个时间可能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但是你没办法，
1: 不是很长，
0: 你只能在那儿等着。
1: 对，但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他在里面训练呀、啊，他在里面玩啊，
0: 嗯，
1: 你只能在外面待着、嗯。这个时候呢，你要么看看手机，你要不去附近，还不能走远，
0: 就只能在那儿干坐着刷刷手机。其实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我干点别的，
1: 因为是浪费了，所以你就觉得。
0: 对，但是呢，其实你也不叫浪费，你又没办法，因为你尽到一个责任嘛，
1: 对、啊、
0: 去鼓励沉浸式违反自己的意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体感上时间拉长了，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都是一个小的建议跟方法，但是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1: 嗯，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大家提前对这个有个规划，
0: 嗯，
1: 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平时工作都很辛苦了啊，其实生活上的压力现在很多人也很大，
0: 嗯，
1: 咱们临时给自己一个放松也未尝不可，嗯、
0: 就尽管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违背了自己的一个意愿啊，不是放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刚刚说的。把这个时间拉出来陪孩子了，或者陪现在我们说的长辈、陪父亲了，
1: 嗯，
0: 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时间节点，你也会觉得哦，这个时间好像是变长了，尽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是家人朋友开心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也跟刚刚我们说的，你内心当中也会有成就感的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家的小孩吵着闹着要去玩的很多东西、嗯、一直没能实现。然后你在周末带着他去实现了，回来他会跟你说：“哎呀，我今天特别开心，谢谢爸爸，嗯、谢谢妈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嗯”你听到之后，其实尽管很累，也会是不是也有一个沉浸的这种、成就感、自豪感？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不能说，就是单纯的自己完全累了、啊，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方法。
1: 虽然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怎么能把时间体感加长，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一般就是说你做好规划，规律的来行使这件事儿。
0: 嗯，
1: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可以，那一定把自己的时间做一个安排跟规划。
0: 嗯、没错。
1: 当然说，我想放松的时候，我想让享受这种自我的时候，让时间流逝，我也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
0: 是的，
1: 也得有。
0: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了啊。斯努比还说了，这个周末我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话，没有事先安排去公园或者是博物馆的话，就会早上踏实的吃完早饭，然后出门溜一圈，顺带着把菜买了，然后回来边听广播边做些家务，午后再小憩一会儿啊，起来听听音乐或者是看看喜欢的综艺，这一天都很放松，而

0: 且这一天又没有单独的只干这一件事情，我也会觉得很充实。从体感上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
1: 很充实，
0: 这也是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说，别单纯的做一件事情，多安排几件事情，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啊，包括刚刚聊到了这个陪孩子、陪家人这个话题啊，9253就说了，拉长周末时间简单。不可能的，我感觉中年人就不配过周末，陪老人、陪孩子、带着家人去公园，包括陪孩子看动画片，还不能玩手机，就确实是这样。
1: 对对，
0: 你还要一边陪孩子玩一边回答他的问题。这个时候终于到周日晚上了，觉得自己的时间来了，看看书吧，跳操运动一下吧，全弄完了，一看时间，哎，又该睡觉了，又该迎接第二周的这个工作日了。哎，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就像刚刚说的，也不一定非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负担啊。你看到孩子，哎，这个周末很开心啊，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老人觉得非常的会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周末，其实你自己也会有一个成就感。我觉得也是，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也是达成了我们说从体感上拉长周末的一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向阳儿生说了，可以去看场电影，然后晚上再去看场话剧。哎，确实是这样啊。说到看电影、看话剧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别只干这一件事儿。就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就原来周末的时候，包括在上学的时候，在周末，我会就是连续看好几部电影，就是比如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这部电影看完了，立马再去放另外一部电影了。这个时候，尽管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充实，我看了不同类型的电影，搞笑片、文艺片、科幻片等等等等，看了好几部，把自己之前没看的电影清单全看了，但是你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2: 这样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些人唱着自己的歌却无法拥有它，这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件了。当歌手失去自己的歌，内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歌手的故事。

邓紫棋在15岁时和前公司蜂鸟音乐签下合同，把自己所写歌曲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以及录音制作权全都交给了公司代理。他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写下了一段话，15岁的那年，一个基于信任的签名却成了一把锁，锁死了我与自己的音乐孩子重逢的机会。一首歌的制作流程里会产生很多的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位歌手失去了自己的歌，或者说唱自己的歌还要付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Hey Jude 是披头士乐队的名曲，由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作词作曲，但是由于披头士当年混乱的授权，保罗·麦卡特尼至今仍未拥有这首歌的版权。每一次唱 Hey Jude， 他也要向版权方支付授权费。好消息是，美国1976年版权法赋予词曲作者在56年之后获得原歌的权利，之后在1978年法律又修改，如果作品是写于1978年之后，只需要35年后就可以获得原歌的权利。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他和约翰·列侬在1963年在不了解合约的情况之下，就跟经纪人签了版权合约，任由对方买断了自己的版权。嘿。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会怎样呢？海外音乐人或许是因为版权意识觉醒的比较早，通常很少有将自身词曲版权也同时卖给公司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不少歌手在签合同的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词曲版权也授权出去了。路虎就曾在快乐再出发节目中透露，他获得2007年快乐男声长沙赛区冠军后，公司给了他两份合同，他都没有多想，以为是冠军礼遇，当时内心还挺得意，到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份词曲授权合同。这意味着在与前公司签约期间，他创作的歌曲都以极低的价格一次性的卖给了公司，这些版权到现在仍然没有回到路虎的手里。2024年路虎上音乐节的时候，唱起了自己早年间创作的歌曲十亿，还要开玩笑的和大家说这首歌版权费很贵的。同样还有14岁写出禁止的大张伟组建了花儿乐队，一家公司支付了10万元与他们签约合同，但是直到解约时，大张伟才发现不仅在这家公司发行的歌曲录音制作者权不归他所有，甚至连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都是公司的。后来成名之后，他曾经尝试去沟通是否可以授权演唱，公司开出了天价。后来大张伟在节目上重新编曲，公司还追到了流媒体平台要求下架这首歌，逼得大张伟发微博大骂，该告我的请告我，该讨厌我的请讨厌我，还有我最开始公司的那个老板，我对您是有一生的发掘感恩，但我们花儿解散演唱会要出 DVD， 我们都解散了，想出版两首以前的歌缅怀一下，你开天价。我后来想通过节目重编曲再纪念我的青春，你逼着音乐网站下架我的歌曲，怪我自己14岁时是傻子，自己活该签了那么多不平等合约。您也最好告我，告得我连演唱会也唱不了那些歌，我不唱我就放伴奏，我让观众唱您还管得着吗？您放心，我不会跟你商量多少钱买回来，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因为归根到底那些歌是我写的。

是在自己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和公司签约。与未成年人签合约时，通常都需要监护人在场，但是监护人也未必有清晰的法律认知，很容易被各种因素干扰。比方说，邓紫棋就说，当年15岁签约的时候，母亲不懂英文，但公司却给了一份全英文合同，全凭口述告知内容。还有一些歌手则是感念于大家的知遇之恩，就与恩人轻易地签了合同。吴青峰与林玮哲签约时，看他多少还有一些光环，因为他曾经参与自己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杨乃文的专辑。而陆虎签完之后，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告诉大家，他以为这是节目组对他这位冠军的特殊优待。而在这之后，公司却往往会利用他们这些心理进行进一步的压榨。邓紫棋曾经透露，公司未经他同意就抢注了邓紫棋和他的英文名 GEM 的商标。吴青峰和林玮哲闹翻的导火索，也是林玮哲想与吴青峰再续约而不得，又发现他在节目里唱了自己不知道的歌，进而指控他隐藏创作。上述这两个坑是到今天，即便已经有诸多案例在前，依然难以避免的。但是关于社交媒体诞生前的录音制作者权，是否还应该像之前所描述的作者那样一次性的卖断给公司，在当下仍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事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歌手几乎都是成名于流媒体音乐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年代，在这个阶段音乐收益主要集中在唱片销量、演唱会和授权三大块，曝光渠道基本上只靠宣传期大量上传统媒体和线下表演，因此艺人对公司的依赖性比较强，一次性的把录音制作者权甚至是自己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交给公司，是一种用资本换发行的逻辑。但是到了现在，音乐生命的周期是被拉长的，不仅限于宣传期，还拥有多种渠道可以多次爆红，比方说短视频、流媒体、音综授权等等。过去依赖公司做推广，但现在歌手们可以自己开直播、发短视频、发社交媒体，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宣传自己。而在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曝光也决定了录音制品带来的播放收益。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锚定目标任务，用好机遇优势，保持战略主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一张处方改革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防范禽后灾，公路部门全面排查道路安全隐患。我省高职高专普通批今日起可查录取状态，第一次征集志愿17号进行。西瓜籽也能定制大小，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破解西瓜育种基因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5: 8月13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部经济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就做好经济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对各县市区和宜昌高新区经济运行情况做点评。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创新发展推动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宜昌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社会预期普遍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更足，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要锚定目标任务，用好机遇优势，保持战略主动，紧盯重点，精准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以攻坚姿态做好用地保障，以民生情怀抓好环建项目，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要加快优化调整国土空间规划，抓紧城市功能定位研究，深化细化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功能重塑、产业重组，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水运经济、邮轮经济，加快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要狠抓有效投资，聚焦六张网，试点示范保民生，加强项目谋划，加力招商引资，加强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实验室经济，抓好中试基地建设，主动嵌入培育牵引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推动重点工业园区集聚化、特色化发展，打造看不见跑冒滴漏、听不见任何噪声、闻不见任何异味的专业化工园区。要全面加强财源建设，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财源协同联动，以一流营商环境培育企业梯队，抓好重点行业生产经营全链条财源管理，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要毫不放松推进乡村振兴，全力做强县域经济，培育壮大八大农业产业链，抓好供水、道路、治污、改厕、治理乡村建设五件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下好平安稳定先手棋，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可控性，坚持技术判断服从价值判断，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快推进十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建设小哥友好城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精细、担当作为，不断打开发展新局面。当前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开展，要严肃换届纪律，切实以清风正气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发改委通报有关情况，各县市区和宜昌高新区分别做汇报发言，部分中省在宜单位、市直各单位、市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专题研究全市一张处方改革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改革工作落地落实，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指出，推进一张处方改革是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方便群众就医，守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的系统性民生工程。要紧盯目标任务，牢固树立主动服务理念，全面梳理难点堵点，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突破。陈红辉强调，

0: 要抓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按照行政、人事、财务、业务、用药、信息、后勤、系统一管理要求，用好心电、影像、病理、检验、会诊五大远程服务中心，完善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流程和技术标准，
1: 畅通市县乡三级会诊转诊服务渠道，要加快中心药房和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建设，动态监测药品库存、智能调剂预缺，推行中心药房统一采购、统一储备、分级配送，居家送药等服务，统一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持续完善药品知识库、智能审方规则库，确保基层用药安全可及。 要做好电子处方流转，建立市级统一数据共享中心，做好数据安全管理，完善电子处方外配功能，实现全市处方药品结算数据一网统管，要落实医保基金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制度，强化日常考核与绩效评价，实现医保可持续、医疗提质量、群众得实惠的多赢局面。
2: 要积极探索实践，为全省县域处方改革提供可落地、可移植经验。市领导徐伟莹、詹学实、秦阳波、李昌青、丁鹏出席会议。
3: 城市新壤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架次，通过船舶2156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7艘次，旅客44.6万人次。 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目前台风白海豚对宜昌的影响已减弱消散，但是道路安全面临新考验，晴后灾及持续降雨浸泡后的山体路基在阳光暴晒下极易发生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为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公路部门开展了拉网式排查。请听记者的报道。
7: 8月13号上午，市公路管理局城区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点军区254省道唐爱路 K12路段进行巡查。这一路段山体陡峭，岩石松散，是地质灾害重点监控路段，虽已布设主动防护网，但持续雨水浸泡后，在雨烈日暴晒，极易出现落石险情，是雨后重点巡查点位。
8: 达到一定重量之后，落石容易损坏防护网，山体落石达到2到3方左右，就要安排人员来松开这个防护网，将落石卸载下来。另外，我们借助无人机巡查的手段，对整个山体以及人眼视线够不到的地方来进行勘查，观察山体是否有裂缝以及高处岩石有松动的情况，尽量的消除这个山体落石风险。
7: 除了山体落石隐患以外，暴雨冲刷后的临水临崖路段，土体稳定性变差，滑坡风险升高。在254省道临水高危路段，工作人员逐点细致踏勘，
8: 就是看一下这个易滑坡体有没有被降水掏空的情况，另外看这个上面有没有裂缝的产生，一旦产生新的滑坡，我们将采取措施及时处置。
7: 工作人员提醒，这些易发生落石滑坡的区域，公路部门都设置有标识牌，过往司乘人员一定要注意观察，
8: 快速通过山体落石路段，严禁车辆和行人在落石路段的坡脚下驻留。
7: 目前，全市公路部门正在通过无人机巡查、人工踏勘、重点路段监测等多维度手段，对全市各省干线的高边坡、高路低、临水临崖、桥梁隧道和前期已受损路段，开展雨后拉网式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对于排查出的高风险点，公路部门将设置警示标志、落实管控措施，制定消危除险方案。

0: 同时密切跟踪天气及路况变化，及时预警并消除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眼下正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大。地质灾害出现前有哪些征兆？如何及时避险？一起来听听地质专家怎么说。
0: 崩塌、滑坡、泥石流、路面塌陷是汛期最常见的四种地质灾害。遭遇连续强降雨时，靠山临崖的地方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风险可以记住六个字：看山、看水、看房。看山就是观察山体斜坡以及斜坡上是否存在物体的变化，
2: 比如说我们山体斜坡的一些开裂啊、滚石啊，斜坡上面的树木有没有倒伏啊，或者说电线杆呐、甚至有的有斜塔呀，有没有发生这种变形的这种现象。它这些现象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它这个斜坡的整体的稳定性，它在发生变形。
0: 看水则是观察周边水情的变化，水量是否增加变浑，水中含泥含沙量增加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
2: 一个是我房子房前屋后有没有突然之间的这种水流的涌出，另外一个是看我们这个井，老百姓家里面的这些井的水位有没有发生变化，井的水有没有变浑，这些现象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坡体的稳定。因为坡体发生变形的时候，它是改变了下面水系的排水通道的。
0: 看房屋，重点观察墙体是否开裂，地面有无下沉，门窗是否变形，房前屋后地面路面有无裂缝。如果有，那就说明地基和所在山体发生了变化，需要高度警惕。
2: 因为现在很多山区老百姓家里面房前屋后都有一些排水沟，这个排水沟有没有堵塞，这也是我们看房的一部分。这个排水沟堵塞了之后，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雨水流水会向这个坡体渗入，导致这个坡体重度增加，会促使这个坡体进一步发生变形。
0: 地质灾害突发性强，发现这些地质灾害前兆应迅速撤离，及时上报。避险时要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区域，不要在沟口、靠近河流或陡坡底部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
1: 根据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8月14号起，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志愿的考生，可查询投档录取状态。8月17号8点至17点，高职高专普通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将启动，仅有9个小时的填报时间，符合条件的考生需按时完成填报。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专栏、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汇办 APP、 湖北招生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查询录取状态，也可关注湖北省招办微信公众号或通过省招办一码通查平台查询。省招办提醒，未到所填报批次查询时间的，查询不到相应的信息。录取期间，考生可查询电子档案的六种状态：自由可投、已经投档、院校在阅、院校预退、院校预录、录取。高职高专普通批共安排两次征集志愿，第一次为8月17号8点至17点，第二次为8月20号8点至17点。征集志愿只认当次填报，原常规志愿作废。省招办每次于征集志愿前一天，通过湖北省教育厅官网高校招生专栏和湖北省招办微信公众号公布征集志愿、院校专业组及计划数。考生填报前需确认档案状态为自由可投，并仔细查看拟报高校招生章程中对身体条件、成绩等方面的特殊要求，避免因不符合条件被退档。省招办建议考生不要在截止前一小时内填报或修改志愿，以免因网络堵塞忙中出错。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

0: 合，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要说夏天必吃的水果，那肯定是西瓜。可是吃西瓜的时候呢，边吐籽儿边吃，总感觉有些麻烦。当然，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西瓜籽儿呢是越来越小了，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吃着更痛快了。这离不开科研人员对西瓜基因密码的破译。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成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将给西瓜的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西瓜籽大小可以随意掌控了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
2: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课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以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1: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2: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1: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2: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1: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2: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吐籽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1: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2: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 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2: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8月13号介绍，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 A 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I 展区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联动格局。第23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截至目前，南 A 社区展区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确认参展。国家管网集团八。

经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北京至乌兰巴托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8月12号，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旗等的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视角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距离2026年女排亚锦赛开赛已不足10天，中国女排正在北京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本届亚锦赛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目标明确，全力争冠，争取第一时间拿到奥运门票。本届亚锦赛将于21号在天津开赛。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中国女排将在22号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伊拉克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 UNCCD 官方公布的声明表示，这一任命旨在肯定苏翊鸣令人鼓舞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通过体育赋能年轻人的投入，同时认可他在推动韧性建设方面日益凸显的影响力，无论是在赛场之上还是赛场之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大脑中的免疫细胞在阿尔茨海默病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而，随着病情的恶化，这些免疫细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是未解之谜。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科学家绘制出了迄今最全面的大脑免疫细胞图谱，带来了全新洞见，有助于开发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方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遗传学》杂志。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

0: 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儿。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

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条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地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李？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

0: 亦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欧阳云梅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她的38大杆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 现在停下来冷。

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美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压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美说，领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美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林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林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他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
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人。

0: 日子。只有林子霖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们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他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0: 对。
1: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

0: 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
1: 哦、
0: 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
1: 嗯、
0: 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
1: 嗯、
0: 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
1: 嗯、
0: 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
1: 嗯，
0: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嗯、
0: 是的，
1: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0: 开放了一部分、
1: 嗯、
0: 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
1: 嗯，
0: 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
1: 啊、
0: 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
1: 嗯、
0: 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1: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0: 是的是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
1: 嗯、
0: 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1: 嗯，
0: 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
1: 嗯、
0: 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的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嗯、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
1: 嗯、
0: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
1: 嗯嗯，
0: 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
1: 嗯、
0: 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
1: 嗯啊、
0: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
1: 嗯、
0: 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
1: 嗯、
0: 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
1: 嗯、
0: 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
1: 嗯、
0: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
1: 嗯、
0: 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
1: 嗯、
0: 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
1: 嗯、
0: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是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
1: 嗯、
0: 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
1: 嗯、
0: 这只是我接触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 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去阿劳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阿劳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阿劳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阿劳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阿劳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0: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
1: 哦、
0: 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1: 看到过其他游客
0: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
1: 哦、
0: 但是也看到过、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
0: 对，你不会，你会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大概、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1: 嗯，
0: 一共遇到了六个游客。
1: 嗯
0: 啊、一共就遇到了六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1: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0: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啊、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1: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就带你去了。
0: 对对对对，
1: 挺好挺好，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摆哈，说去了一趟阿劳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0: 上午去的，
1: 也是起早哈。
0: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阿劳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进到阿劳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0: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 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0: 是的，
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的。

0: 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1: 是
0: 给大家聊了呗。
1: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0: 对
1: 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0: 遮天蔽日。
1: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0: 啊。
1: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面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0: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1: 真不容易。然后呢，
0: 山高路远。
1: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撒，嘎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0: 也算风水期了吧？
1: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还挺好玩的。
0: 美。
1: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0: 南恩瀑布。
1: 是的，是的。
0: 也是非常有名哈。
1: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0: 对。
1: 然后
0: 也拍了。
1: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0: 石门峡。
1: 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 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爱聊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阿拉山都可以体验到。
0: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阿拉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妖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1: 对，然后那个花妖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妖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
0: 就是在森林之外，
1: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0: 就是在山顶。
1: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妖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妖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0: 土长房是啥意思？
1: 对，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子，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妖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0: 这是在这小镇上。
1: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0: 上好学的期盼。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先上求职课，再开招聘会，精准服务，助力青年就业。全市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开始申报，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逐梦。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广场舞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今天的热点快评将关注四钻四星傻傻分不清，酒店评级怎可乱。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14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听取教育强势建设工作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夯实教育强势建设根基，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聚焦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盼，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规范发展民办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一体推进教育强势、科技强势、人才强势建设，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竞争优势，进一步壮大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培养一批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推动广大教师用心做教育，用爱对学生。会议强调，要合力攻坚，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在扩充学位上下功夫，准确把握人口变化大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优质基础教育的新需求。在资源统筹上下功夫，细化建设项目、资金配套、师资安排，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有力保障。在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遵循教育规律，坚持因材施教，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要求，要用心用情，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群众普遍关切，加大教育领域民生实事谋划和实施力度，以实际实效持续提升民生温度，持续巩固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紧盯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不断净化教育生态，持续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食品、消防、交通、公共卫生等领域安全管理，不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全面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发扬斗争精神，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

0: 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罚点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相关的，公安部门呢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出差旅游，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明明是按4星级酒店检索预订，花了高价入住，却发现设施服务差了一大截。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部分线上旅游平台玩起了文字游戏，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不仔细分辨极易混淆。今天来听人民锐评，四钻四星傻傻分不清，酒店评级怎可乱。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与文旅部门认证的星级本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但平台在钻级的样式标志推广话术上刻意向星级靠拢，搞起了星钻不分家那一套，存在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那么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搞清楚这个问题，先来看一看星和钻到底有什么区别。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星级标志呢，有有效期是5年，期满了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抽检，达不到标准的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以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而钻级呢，它是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商业参考标签，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核验。平台钻级的评定大多数依靠的是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不同平台的钻级标准也互不通用，比如同一家酒店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可能会出现3钻4钻的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的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部的档次参考，约束力呢仅限于平台内，所以一旦产生了消费纠纷，举证难度比较大。那为什么各大平台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评级体系做得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呢？那背后自然是有一套自己盘算的小九九。刻意的模糊二者的差异，在筛选页面把它们混排，一方面因为客观上4星级、5星级酒店的数量并不那么多，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方便平台自己来掌握定价话语权。部分酒店明明没有星级评定，却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四星、豪华型等旗号卖出了高价。不少消费者本来是冲着4星级酒店

店去的，筛选页面当中四星四钻混在一起，视觉上难以区分，被误导下单四钻酒店后，发现硬件的配套、服务的标准远远达不到四星的标准，心理落差巨大，可却面临着维权难的困境。而这种混淆实际上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犯。平台把自家的评级做得和星级标志的高度相似，混排呈现，有意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虚假宣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等随意注水贴钻的时候，可能破坏的就是酒店市场的一种健康生态了。长此以往，不仅消费者的钱包、酒店的商家的利益受损，更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到头来沦为多输的局面。平台自主搭建评价体系这件事儿本身无可厚非，市场上有海量的民宿，有很多特色酒店，他们并没有参与到星级评定，打上钻级、豪华型等一些标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费者提供一些参考。可是商业的参考标签不能与官方的认证资质刻意的混淆来呈现，平台经营者需要尽到清晰告知、充分提示的义务，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一方面优化页面展示逻辑，将星级酒店与平台钻级酒店分开来展示，另一方面呢，公开钻级评定的规则，杜绝一些黑箱算法。与此同时，相应的监管和规范也应该跟上，监管部门不妨明确平台自主搭建评级的标注规范，从源头消除误导空间，把规则晒在阳光下，明晰展示哪些是星级认证，哪些是平台的评价，评级的标准又是什么。所以说四星并不等于四钻，让酒店评级成为可靠的决策依据，才能让消费者看得明明白白，住得放心。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才知何去。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时段到下午的18:26，各位听众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继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常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

0: 及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十一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3: 我们现在还针对

0: 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口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 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1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9: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8: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

0: 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 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有人说小虫是华语乐坛最被低估的烟火词人。94年他写《爱江山爱美人》是看透，06年写《江湖笑》是看破。周华健曾经在综艺节目《天天向上》里回忆说，小虫老师让我在忘不了你的好后停顿2秒，说这是杨过掏玉佩时的颤抖。这种对细节的偏执源自于小虫的武侠人类学。90年代他为《爱江山更爱美人》收集庙会唢呐，给《江湖笑》的秦霍骁配上老茶馆的碗碟声，江湖不再刀光剑影，在侠客喝完酒放下碗的那声叹息里，
3: 江湖笑恩怨了，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健全知识更新机制，引导干部深入建设工地、生产车间，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安全监管能力，守牢廉洁底线，争当专业型、复合型、全能型干部。各地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好各类资源要素，以实际行动支持宜昌高新区发展。陈鸿辉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宜昌高新区要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抓创新、拼项目、推改革、守底线、强服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市直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支持宜昌高新区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一流科技园区。会前，市领导调研了多氟多宜化华中氟硅产业园项目建设、田家河园区智慧环境监控监测推进情况。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肖鹏飞、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1: 8月14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听取教育强势建设工作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委副书记殷元仪出席。
2: 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夯实教育强势建设根基，进一步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聚焦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盼，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规范发展民办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一体推进教育强势、科技强势、人才强势建设，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竞争优势，进一步壮大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培养一批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推动广大教师用心做教育、用爱对学生。会议强调，要合力攻坚，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在扩充学位上下功夫，准确把握人口变化大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优质基础教育的新需求。在资源统筹上下功夫，细化建设项目资金配套、师资安排，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有力保障。在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遵循教育规律，坚持因材施教，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要求，要用心用情，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群众普遍关切，加大教育领域民生实事谋划和实施力度，以实际实效持续提升民生温度，持续巩固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紧盯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不断净化教育生态，持续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食品、消防、交通、公共卫生等领域安全管理，不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全面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发扬斗争精神，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切实把岗位职责履行好、落实好。市领导肖鹏飞、秦阳波、李昌清出席会议。
1: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我市在三峡江豚湾推出绿色艺术展，各类废弃物经巧手改造，变身成为创意展品，让市民在观展的同时感受绿色生活的脉动。
0: 展览中，数十件展品全都是用废旧物料手工制作而成，用塑料袋制作的稻旗随风摇曳，色彩斑斓。用矿泉水瓶拼接的彩虹装置晶莹透亮，用光盘铺就的时光长廊光影流转间满是回忆，渔民退捕上岸后留下的旧渔船也被改造成了精致的花坛，盛开的花朵仿佛在江风中诉说着长江的故事，
3: 让我们感受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废弃呢。

0: 圾。如果说我们多花点心思，我们可以将这些废弃物资变废为宝，变成一个很让人惊艳的艺术气息的装置。
1: 艺术展上，游客不仅能欣赏创意展品，还能亲手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用再生土壤亲手栽下一株多肉，用果壳穿成风铃，用咖啡渣混合石膏做出别致的花瓶。大家在实操中感受循环利用的生态之美。
2: 陌生的粘土，还有不用的咖啡渣，然后用了矿泉水瓶把它包起来，然后可以当花盆、花瓶啊，然后什么摆设品，这样可以用废掉的东西再重新利用。
1: 这场绿色艺术展不仅扮亮了长江岸线，更让生态环保成为可触摸、可参与的日常。从欣赏到动手，从理念到实践，市民游客在一次次创意体验中将无废生活的绿色种子带回家。
0: 三峡江豚湾是江豚栖息的美丽家园，我们在这里举办生态市民日活动，把废品通过手工改造变成漂亮的艺术装置，赋予新的意义。同时市民也可以体验变废为宝，把再生的美丽带回家，传递绿色生态的理念，共同绘就长江大保护的鲜活图景。
1: 8月15号晚，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潜江龙虾队。8月14号，宜昌赛区赛前新闻发布会在奥体中心举行，两队详解备战状态，展望焦点对决。 在赛前发布会上，宜昌东阳光队教练、队员悉数到场，详细介绍了球队近期备战训练情况。根据
3: 潜江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他们在主场把武汉逼到94分钟才失球，所以说我们在这两周里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肯定会有针对性的打法，也希望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4: 非常感谢所有球迷吧，到现场来为我们加油呐喊，就是90分钟他们就呐喊90分钟，就是他们也很辛苦，然后他们永远是我们的第12人。
1: 面对关键比赛，客队潜江龙虾队同样高度重视。队员及教练坦言，宜昌东阳光队实力出众，整体性强，前场进攻极具威胁。本场比赛注定艰难激烈，全队已做好充足应战准备。
5: 宜昌队是一个很强的对手，然后这两周呢，我们也是专门针对性的训练，然后备战。对于明天的比赛，我想的话，我们肯定会打得比较艰苦，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6: 观察了宜昌队的这个以往的比赛，这是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也在训练中做了针对性的部署，争取能给双方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7: 近日，宜都城区四处小哥夜间修车服务点启动，各门店都张贴了专属标识与联系电话，可为骑手免费提供轮胎补气、螺丝固定、简易线路排查、应急补胎等服务。
8: 感觉现在跑单更踏实了，不用担心车子会出什么问题啊，就是油问题啦。他也会跟师傅打个电话，附近师傅也会及时来修啊，对我们帮助蛮大吧。
7: 外卖骑手、快递员奔波在城市街巷，遇到夜间车辆发生故障，很难快速找到正在营业的维修门店，即耽误接单也存在安全隐患。针对骑手诉求，宜都市相关部门深入商圈外卖集中点位走访调研，梳理需求清单，筛选出4家沿街爱心商铺设立夜间修车服务点。
9: 优先选择新就业群体集中活动的周边区域，同时考虑修车店夜间服务的可达性，确保夜间遇到故障时能够就近找到修车点，即便是夜间和凌晨时段也能够电话联系上修车人员，快速的去解决车辆故障。
7: 据了解，今年宜都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整合爱心商户、社区卫生室等资源，已建成45家暖心微站，持续为广大新就业群体提供各类便民服务。
10: 近日，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产学研深度合作，成功落地优质糯玉米新品种新科糯 120GL 独家授权。试验示范基地里，连片试种的新品种玉米植株挺拔整齐，果穗饱满紧实，整体长势均衡稳健。
11: 这个品种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它为什么叫 GL？ 它是高氨酸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好。它的坚实，它对我们的蛋白吸收，它很均衡。
10: 金科诺 120GL 由康农种业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联合研发，具备文

0: 产高产、抗逆性强、易种易管等多重优势，可较常规品种增产 6.7%， 适配西南区域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2027年春播季，金科诺 120GL 将在西南核心产区全面规模化推广落地，填补西南高端鲜食糯玉米供给空白。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以诚新闻，再见。

0: 叫。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0: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听暖暖的歌。很多电影的配乐啊、插曲啊，都会选择民谣，每一首民谣当中都有被导演爱上的情绪或者是理由。今天这首歌，我想先从朴树的《生如夏花》开始。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首《生如夏花》呢，其实是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宣传曲。在这个影片宣传阶段呢，其实主演演唱过这首歌，徐峥、王传君、张宇和谭卓共同演唱。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朴树演唱的会民谣味道更浓一点啊，而配合电影上了宣传曲呢，它的编曲是充满着各种爆发力。老实说，如果你去盘点朴树现唱的电影宣传曲或者插曲啊、主题曲啊，首首精品，都非常的精良。重要的是，这些影片呢都还非常的好看。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部影片《厨子戏子痞子》，厨戏痞，在当中呢有一首歌被朴树再度唱起，放在了影片的末尾。我们来听这首歌《送别》。

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谢谢台词先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呢，是来自于影片《情书》。最近喜欢翻一些慢综艺，喜欢翻一些慢韩剧和慢电影。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部《情书》呢，真的就是这样的节奏，尤其是如同初恋一般的那场大雪，会让人很享受，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是很喜欢民谣，所以今天挑了这样一些歌跟你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一段故事，是来自于韩寒导演《后会无期》。还记得剧中人物吗？有一个叫做刘英英的女孩啊，叫英英的女孩通常故事都特别多啊。还有一位呢，浩瀚，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刘英英把浩瀚送到门口，说了一句走吧，于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一句广为流传的爱就是克制。我们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想和你聊点什么。
1: 在影片当中这样说，当我们满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承诺，但是我们真的真心真意的爱过。接下来听听老狼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谢春花算不算是一位神秘的歌手啊？这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歧途》，来自影片《神秘巨星》的宣传曲，也是很少有人知道吧，今天找出来放给你听。而当然说到影片《神秘巨星》呢，确实它讲的是一个神秘的小女孩，她是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其实我是觉得印度电影的长度长到是会消耗掉你，消磨掉你所有的耐性，因为你又知道这个故事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音乐梦想的，那它还有什么好看的？首先我觉得它是在讲一个女孩跟命运正面 battle 的故事，另外呢，他心底是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要全世界听到他。

我的状态下，肌肉的紧张度也随之不断的提高，这时我们的身体姿势会呈现出封闭和紧缩的状态，常见的表现包括像下意识的咬紧牙关，不自觉的耸肩，长期的皱眉，后背内扣发紧，很难放松。而当肌肉长期无法得到放松的时候， 慢性疼痛也就随之出现了，包括像偏头痛、颈肩疼、下颌关节不适等等。网上也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有网友说最近心里有一种很沉重的疲惫渗出来，一直波及到身体，呼吸也有些困难，肠胃也经常紧爆，四处寻找支持，创造改变，疲倦感还是没有消散，所以打算早睡早起一段时间，看看改变生活作息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当压力持续时间过长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呢会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位置，这个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那一开始呢，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那如果皮质醇水平持续的提高，就会降低免疫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下降。那你就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比以前更容易感冒了， 之前偶尔才会过敏，现在常常过敏，小伤口的愈合速度在变慢，皮肤问题反复出现，比如说像湿疹、痘痘等等。更进一步的研究，

有很多自然免疫性的疾病的风险升高紧密相关，比如像类风湿病、银屑病等等。 在慢性压力的状态下，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还会促进饥饿素的释放，让人食欲大增的同时强化对甜食和高热量食物的渴望。所以压力也会影响我们自身和食物的关系。当压力积累的过程当中，人会倾向寻找即时的心理慰藉， 而食物正是非常容易触及的一个出口。通过情绪化的进食，能够让进食者暂时的忘掉疲惫和焦虑，而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人就更加容易出现压力肥，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过劳肥这样的一种身体症状和现象。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7: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6: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7: 是的，
6: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7: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6: 哦，是吗？
7: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6: 对。
7: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6: 对
7: 吧？
6: 对。
7: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6: 金山原始森林，
7: 是的，
6: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7: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6: 奥兰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7: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6: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7: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6: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7: 是
6: 布局
7: 有台阶就按照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6: 就不走回头路，
7: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6: 遇到危险。
7: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6: 真的会出磁场。
7: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所以我认为呢，去哀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6: 非常值。
7: 但是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

0: 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2: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2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1: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2: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
2: 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2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1: 嗯，
2: 一共遇到了6个游客。
1: 嗯
2: 啊，一共就遇到了6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1: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2: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1: 不需要。
2: 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1: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就带你去了。挺好挺好，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摆哈，说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2: 上午去的。
1: 也是极早哈。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进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 对对对，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2: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
1: 这个，
2: 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2: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1: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2: 是的，
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2: 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给大家聊了呗。
2: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1: 这俩对
2: 对对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 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嗯，
2: 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
1: 哦，
2: 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
1: 嗯，
2: 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1: 遮天蔽日。
2: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1: 啊。
2: 嗯，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
1: 嗯，
2: 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
1: 嗯，
2: 就你能感受到，
1: 啊，
2: 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
1: 嗯，
2: 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
1: 嗯，
2: 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
1: 嗯，
2: 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
1: 嗯，
2: 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
1: 啊，
2: 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面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1: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2: 真不容易。然后呢，
1: 山高路远。
2: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撒，
1: 嘎
2: 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
1: 嗯，
2: 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风水期了吧？
2: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
1: 嗯，
2: 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
1: 嗯，
2: 哦，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
1: 嗯，
2: 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
1: 嗯，
2: 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1: 美。
2: 嗯，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南恩瀑布。
2: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2: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1: 对。
2: 嗯。
1: 闹闹也拍了。
2: 当然必须。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石门峡。
1: 石门峡。
2: 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
1: 嗯，
2: 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
1: 嗯，
2: 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
1: 嗯，
2: 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1: 嗯
2: 嗯，
1: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腰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撒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2: 对，然后那个花腰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腰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我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 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住
1: 在森林之外，
2: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啊，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2: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是啥意思？
2: 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这小镇上。
2: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会怎样呢？海外音乐人或许是因为版权意识觉醒的比较早，通常很少有将自身词曲版权也同时卖给公司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不少歌手在签合同的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词曲版权也授权出去了。路虎就曾在《快乐再出发》节目中透露，他获得2007年《快乐男声》长沙赛区冠军后，公司给了他两份合同，他都没有多想，以为是冠军礼遇，当时内心还挺得意，到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份词曲授权合同。这意味着在与前公司签约期间，他创作的歌曲都以极低的价格一次性的卖给了公司，这些版权到现在仍然没有回到路虎的手里。2024年路虎上音乐节的时候，唱起了自己早年间创作的歌曲《十亿》，还要开玩笑的和大家说这首歌版权费很贵的。同样还有14岁写出《静止》的大张伟组建了花儿乐队，一家公司支付了10万元与他们签约合同，但是直到解约时，大张伟才发现不仅在这家公司发行的歌曲录音制作者权不归他所有，甚至连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都是公司的。后来成名之后，他曾经尝试去沟通是否可以授权演唱，公司开出了天价。后来大张伟在节目上重新编曲，公司还追到了流媒体平台要求下架这首歌，逼得大张伟发微博大骂，该告我的请告我，该讨厌我的请讨厌我，还有我最开始公司的那个老板，我对您是有一生的发掘感恩，但我们花儿解散演唱会要出 DVD， 我们都解散了，想出版两首以前的歌缅怀一下，你开天价。我后来想通过节目重编曲再纪念我的青春，你逼着音乐网站下架我的歌曲，怪我自己14岁时是傻子，自己活该签了那么多不平等合约。您也最好告我，告得我连演唱会也唱不了那些歌，我不唱我就放伴奏，我让观众唱您还管得着吗？您放心，我不会跟你商量多少钱买回来，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因为归根到底那些歌是我写的。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很多歌手都是在自己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和公司签约。与未成年人签合约时，通常都需要监护人在场，但是监护人也未必有清晰的法律认知，很容易被各种因素干扰。比方说，邓紫棋就说，当年15岁签约的时候，母亲不懂英文，但公司却给了一份全英文合同，全凭口述告知内容。还有一些歌手则是感念于大家的知遇之恩，就与恩人轻易地签了合同。吴青峰与林玮哲签约时，看他多少还有些光环，因为他曾经参与自己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杨乃文的专辑。而路虎签完之后，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告诉大家，他以为这是节目组对他这位冠军的特殊优待。而在这之后，公司却往往会利用他们这些心理进行进一步的压榨。邓紫棋曾经透露，公司未经他同意就抢注了邓紫棋和他的英文名 JEM 的商标。吴青峰和林玮哲闹翻的导火索，也是林玮哲想与吴青峰再续约而不得，又发现他在节目里唱了自己不知道的歌，进而指控他隐藏创作。上述这两个坑是到今天，即便已经有诸多案例在前，依然难以避免的。但是关于社交媒体诞生前的录音制作者权，是否还应该像之前所描述的作者那样一次性的卖断给公司，在当下仍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事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歌手几乎都是成名于流媒体音乐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年代，在这个阶段，音乐收益主要集中在唱片销量、演唱会和授权三大块，曝光渠道基本上只靠宣传期大量上传统媒体和线下表演，因此艺人对公司的依赖性比较强，一次性的把录音制作者权甚至是自己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交给公司，是一种用资本换发行的逻辑。但是到了现在，音乐生命的周期是被拉长的，不仅限于宣传期，还拥有多种渠道可以多次爆红，比方说短视频、流媒体、音综授权等等。过去依赖公司做推广，但现在歌手们可以自己开直播、发短视频、发社交媒体，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宣传自己。而在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曝光也决定了录音制品带来的播放收益是更高更长久的。这个时候如果歌手再选择一次性卖断，相当于是放弃了歌曲后续的长尾收益和自己的高溢价价值。版权价值体系在当下到了被重估的时候，歌手也需要坐上牌桌，摊开那张像潮汕牛肉部位图般细致的版权图，一步步地算清楚，保障自己作品的收益，才能为自己未来的创作提供更大的保障空间。只要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前辈们的抗争就是有意义的。泰勒·斯威夫特在拿回自己的版权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长文，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长文的最后他说，我也因这段旅程激发了行业内外的对话而备受鼓舞，每一次新艺术家为了争取拥有自己的主权而重新谈判合约时，我都深深地体会到这场抗争的重要意义。吴青峰在和林玮哲打官司之前也曾经问律师能不能干脆认输赔钱，就当花钱学教训了，但是律师却说，你是第一个唱自己的歌被告的，没有潜力，如果你不力争到底，你会害到以后有一样遭遇的创作者。所以至少现在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自己有哪些权利是不能够被让渡的，因为一旦让渡，就连巨星都要抗争好多年。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当一位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的爱爱爱，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这个歌呢是十一月的肖邦当中最早完成的歌，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方文山填词，杰伦来作曲。歌曲创作当中，周杰伦也是用了他古典钢琴的扎实底子，结合流行元素，延续了他之前的那些 rap 风格，初听只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以旋律为主，唱歌继续是吐字不清，但是听不清也 OK， 大家反正已经习惯了杰伦的一贯风格。夜曲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关于爱人离去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钢琴前奏也是自带悲伤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Maku Panda Maku Panda Wewe，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 Panda Naku Pa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来听 Armani。

这个歌呢，收录在91年的专辑《犹豫》当中，在90年代底，几乎无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吧。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舍得》。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她呢？在20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她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这张专辑花了12年才走完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他说他让歌迷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向歌名03年就有了，旋律呢是07年，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时了2年的时间。朴树并不寻求多变，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它发表，这或许就是朴树对于音乐独有的那种坚持和韧性。一直以来他都是我行我素，从不商业。Yeah.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写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

警觉起来。美国人都在睡觉，又肿得厉害，因而在缴获的他们称之为大皮靴的几双防寒靴中，没有一双能穿得进去。撤退的时候，吴铁锤只好下令把他们推进了路边的沟壑，让他们一料无损的鸭绒睡袋送给了军长张仁清。剩下的一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着王菲、张惠妹。在一片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第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他只说了6个字：